穆罕默乌迪和副主席连同14名支部主席宣布辞职。代表宣称代表这组人的 Ramzi 在新联发布会上说，他们已经不再信任土团党的中央领导层，在经过谨慎考虑后，他们决定退党。警方目前正加紧追查一群蒙面持刀劫匪，他们涉嫌在吉隆坡安邦路一带的一间豪宅内行劫，掠走现金及名贵物品，总值估计约291万 ringgit。 王萨马柱警区主任安纳斯苏莱曼表示，案件相信于周一下午2点至3点之间发生，受害者是一名28岁的中国籍男子，并于下午5点31分向警方报案。冰岛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面 AI 生成地图提出抗议，地图将美国国旗直接覆盖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等地，把北美洲和中美洲共32个国家地区划入美国版图。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于星期二传召美国驻冰岛大使提出抗议，并指那面地图完全不恰当。英国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生技术故障，将近1100个往返英国的航班于星期二取消。截至星期二晚间8点，取消的航班多达1055个。英国空管机构当晚较后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已经解决系统故障问题，空管单位正在竭尽全力疏导积压的航班。英国交通部长亚历山大表示，正在寻求获得保证，确保支持航空运行的系统能够胜任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于9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干嘛收拾东西？
2: 主管让我清一清台面和储物柜。
1: 我觉得还好啊，不乱呢。
2: 就是因为我平日里太整齐干净，才会让人给盯上的。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主管什么意思呢？他说人事部要来一个新人，叫我清理一下位子，一会儿会有人搬来新的桌椅，让我先跟这新人挤一挤。我这弹丸之地坐我一个人刚刚好，硬是再加一张桌子，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了。哼，到时可能连彼此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
1: 不对呀，
2: 我又读错哪个字了？
1: 确实读错了成语弹丸之地
2: 啊。对，是弹丸之地，我知道的，只是一生气就忘了。弹丸的弹跟弹簧的弹同字，左边是弓箭的弓，右边是孤单的单。弹丸就是弹子，弓弹弓发射用的泥丸、石丸、铁丸等都是小小的，所以弹丸之地就是很小的地方。你看嘛，我这个空间哪里大了，还要塞一张桌子，分明是跟我过不去。
1: 到时是你过不去，连走道都没有了。呵呵，哎，来的新人是人事部的，为什么坐在我们这个部门？
2: 哼，搞不好是人事部派来监督我们的。
1: 呵呵，那拜托你好好伺候了。好啦，别生气了，赶紧收拾，顺便把这袋羊角豆收好，别忘了带回家。
2: 怎么会有羊角豆？
1: 我种的，有收成了。
2: 你家土地也没多少，种了花花草草，还能种菜。
1: 虽说是弹丸之地，但只要稍加利用，还是有一番收获的。土地种满了，不就种在花盆里？每一盆种上一棵树苗，十盆就有十棵了。每棵长个一两根，不就有这一小袋了吗？这次的收成全拿来给你了。
2: 哎呀，好感动啊。哎，我家就那么一个小小的露台，晒了衣服就什么空间也没有了，连弹丸都撑不上，勉强是芝麻之地。
1: 你可以养一两盆薄荷或是小葱，薄荷可以泡茶，小葱可以切成葱花撒在菜肴上。
2: 对呀，只要懂得利用，即使是弹丸之地也一样可以有所发挥。你看新加坡不也只是弹丸之地，却因为管理得当，是世界领先的商业中心之一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3: 我扮 Gangnam Style
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
0: 办 Gangnam Style。
1: 我们来看看一下财经消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大马股市在昨天富时隆中指数在收市的时候呢，是有微跌的情况出现，下跌了0.39点，收报1714.40点。那么全场成交量达到了41亿3429万8000股，总价值达到了31亿4482万4148令吉。那么有547只股上升，549只股下跌，另外有590只股啊是呈现出平盘的一个状况。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关注过去几天的这个财经消息的话，都应该知道说目前国内比较动荡的一只股像是 Zentrix 这只股像因为出现了抛售的一个情况，所以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揣测出现，但是都没有办法一一的证实。好，外国股市方面，我们看到因为中东的局势有所变化，看起来呢美国又再一次的发动了这个攻击事件，那么油价呢又再一次的上涨，那么拖累了亚洲各个股项的一个面向。收市的时候呢，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1.7%， 韩国首尔综指下滑了 0.58%， 台湾加权指数下挫了 0.47%， 香港恒生指数下挫了 0.38%， 而中国上证综指升了 0.2%。 在东盟的部分，我们看到菲律宾马尼拉综指起了 0.37%， 印尼雅加达综指起了 1.01%， 泰国曼谷综指升了 0.19%， 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则是下挫了 0.43%。因为油价高涨的原因，我们看到马币对美元和新元都呈现出下滑的情况。那么一美元在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是对上了4.0605令吉，而一新元则是的对上了3.20733令吉。

美国会不会升息呢？在这个周期当中，是近期我想在财经消息当中，尤其谈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川普在委任了新的联储局的主席之后，也就是握手，他实际上的想法就是要降息。那么降息是因为可以让市场上面有更多的资金流动，那么同时看起来呢，就是整个投资的市场会变得更热络一些。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我想法，在现在美国的一个情况之下，有点不切实际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债台高筑，那么再来就是它的通膨齁，也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迹象出现。所以如果有太多的热钱进入到市场当中，它肯定会成为累赘。好，美联储会不会在下个星期的会议当中来宣布说美国的隔夜利率有上升的情况呢？就是升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其实现在看起来有一个说法就是 very likely 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说刚刚发布的美国非农业这个职场上面的就业记录就发现说，美国的失业率看起来在过去的八月份当中是有明显的所谓的就是这个失业的整个就是失业率是受控的，然后工作机会就是有工作的人增加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般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整个市场的经济变好了，就是有两大指标第一个就是整个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失业率下降，然后呢工作的人变多了，那么再来就是呢市场上面有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出现，因为大家的钱多了嘛，需求量增加，然后呢购买能力增加，就形成说物价变得更加的贵。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如果是说在失业率方面是受控，而且呢没有上升，再加上八月份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人开始有比较好的一些收入跟工作，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indicator 也就是这个一个指标，说明说接下来有可能可以考虑升息。不过有报道说这个所谓的在八月份的时候或者是六到八月份这段时间里面之所以这个失业率会下降，然后呢看起来美国的大部分的人有工作，这个可能跟世界杯的后续效果有关系。因为世界杯进行期间呢周边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可以进行，然后呢这些工作的职位都需要人力来填补，因此呢美国的民众在那个时候呢就充当了人力填补了这些空缺，同时也拥有了收入。但是呢世界杯之后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失业率还会不会维持在一个低点，就非常的难说。再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美国境内会不会有通膨的现象出现。所以这个呢在明后天我想就是非常的关键，因为美国财政部呢在明后天应该就会发布最新的这个数据看看所谓的这个消费人指数 CPI。 那么如果在 CPI 当中呢看起来有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那就表示说美国的经济是过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来进行升息，稍微缓解一下通货膨胀，同时呢缓解一下过热的这个经济，其实也是理应做的一个事情。不过我们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失业率低，工作的人多，然后呢所谓有通膨出现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美国经济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是一个假象。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看到的通膨现在看起来可能并不是所谓的需求量增加大家手上有钱然后购买力增加，而是供应方这一边呢出现了短货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被逼得必须要以高价来收买，那么连带的就是有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它其实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好，而是全球经济格局在地缘政治的改变之下的一种运作。所以最担心的现在就是说，如果美联储升息了之后，那美国的经济其实还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补助剂需要更多的兴奋剂，需要源源不断的更加得多的资金来投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决定要升息，然后呢有更多的钱从市场上面流走，进入到整个所谓的美元的市场当中，或者是这个债券的市场当中也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会形成说两头不到岸，就是一来呢它没有办法遏制，就是它可实际上就没有所谓的经济蓬勃或者是经济过热的一个情况，那更糟糕的就是对于振兴整个经济或者是刺激这个经济的一个部分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效应。所以美联储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下个星期，其实明后天我们先看看 CPI，然后呢之后呢再看看美联储下个星期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个点就是川普如果说美联储做了决定之后，川普会不会认同呢？川普会不会从中作梗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其实在老化的基转来讲，我们常讲有发炎的这种生活形态，另外就是如果假设你身体自由基太多，你也会老化非常快。我们细胞里面都有细胞核，细胞核有 DNA， 那 DNA 它后面有一个叫端粒，那个叫染色体端粒，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在那个绑鞋带啊，绑鞋带那个后面有个塑胶圈，如果假设那就是端粒哦，如果短到最后短到最后没有的时候，那个鞋带就是散开了，一样的意思。我染色体那么长，我两边就有一张塑胶圈箍起来，然后我们再从出生的时候就够长，等到大概我们算过了哈，它如果端粒都缩到差不多没有的时候，才120岁。推论说我们人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活到120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我们细胞池里面有叫立腺体，人的发电厂就是细胞里面的立腺体。这个发电厂，我们不要去搞破坏，让它的发电久一点点的时候，我也可以抗衰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从抗老的角度，就是从这几个因素趋吉避凶的意思啊，就是你好的就是你多做一点，不好的事情不要做，大概从这个角度去看。发炎是一个，当老化是一个我们最大的杀手之一。你知道我们吃太多油炸食物，太多高糖食物，发炎非常快。糖吃太多来讲，身体会产生很多这个叫做糖化终端产物，那个叫 AGEs。它会呢粘在我们身体细胞里面去，会破坏我们细胞，会导致发炎会很严重。好，假设你要喝饮料，不要糖，好，那跟茶叶会更好，不要又加珍珠加什么，那个糖加起来是很可怕的。好，尽量用好油。什么叫好油？好，就是如果料理来讲，用橄榄油、苦茶油，啊，或者有酪梨油也不错。然后摄取部分的鱼油，叫 EPA DHA， 可以协助你抗发炎。我们多吃蔬果，尤其在这蔬菜水果里面，一些花青素、维生素，好，这些像 ARCRE， 抗发炎还有些辛香料理。像有点用姜黄啊，啊，像大蒜精等等，这个都是有可以抗发炎。生活形态方面，如果你越晚睡，我们在身体发炎指标测起来都会比较高。有些年纪大人，我看他常常追剧就要两三点睡觉，发炎指数是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久坐，因为久坐，你的身体发炎。

0: 受滑剂太多都会跟发炎有关系。那当然我昨天谈了一个叫做压力，这个压力还蛮重要。我们现在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患者来讲，他说他是一个老师，他说在学校现在处理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心理疾病啊，已经不是说身体疾病，因为现在不管霸凌啊、忧郁啊、躁郁非常多啊，所以这个压力来讲确实会导致发炎。从这个观点来讲，就协助你打造抗老的这种不发炎的体质。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谈到叫168间歇性断食，就是说忽略早餐。我知道我们也是讲了这个事情，不吃早餐好，就很多的一些人出来讲说啊，不没那么严重啊什么哈。可是有些论文告诉我们说，你长期不吃早餐来讲哈，其实你身体是容易发炎的，你心血管疾病是容易高的，容易有胆结石哈。所以这个来讲看个人体质，我确实碰到有人长期不吃早餐，就是有胆结石非常大。但你可以讲说是哪个因哪个果不知道。你如果假设你是习惯不吃早餐，我会建议哈，就是健检的时候特别注意发炎指标，注意看看你的这个肝脏少餐薄有胆结石。好，我早上起床之后啊，我一定会一杯温开水，因为你一个晚上睡觉之后起来，你血是浓的，尤其秋冬哈，我们在过去很多老年人是中风梗塞了之后，起来一定一杯水。然后呢，我喝这个水的时候呢，我会搭配两颗鱼油。我们这个胆囊哈，在睡一晚上的时候，它胆囊是胀起来的，好，所以我吃点油的东西，好啊，鱼油来讲，它会促进胆囊收缩，把那胆汁吐出去。那这时候呢是利胆，好，它肝脏重新在 refill， 就是重新在灌注新的这个消化液，好。那有人说，有人说我不吃鱼油，哦，有人吃喝苦茶油，喝冷压橄榄油可以，好，就是你可以挑比较好的品质这种油品，好，这个是从抗发炎去着手。那当然医生学来讲，他下去做，因为我们现在谈很多抗发炎，都是从肠道菌上去看。我常以前讲一句话，就是人要抗衰老，肠道先不老。如果肠子老化来讲，老就非常快，所以益生菌很重要。这个营养素吃完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早餐。我认为碳水还是需要，所以我都会吃一小颗的这个五谷杂粮馒头啊，就小颗，我不会吃很大哈，我会蒸个水煮蛋。那最后呢，我会一杯豆浆。那豆浆里边我会加，比如说我会有加了黑芝麻粉。那因为我觉得我的蛋白质量可能不够，我会加点好的优质蛋白质粉，而且卵磷脂粉，因为卵磷脂粉里边有这个会形成我们的记忆的乙酰胆碱。那这样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早餐，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讲 ATM， 我以前有时候在讲的时候，有一个客人说，有一次有啦，我去健身房付钱啦，就到 ATM 去取款哈，取款。其实我的 ATM 不是这意思哈，第一个 A 是 attainable， 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的啊，你不要说啊，我今天在台湾哦，我要去滑雪，那是骗人的，对不对？你家社区有游泳池，你可以去游泳；你旁边有健身房，你可以去健身房；你家旁边有操场，你去跑步，就是你可以做到的这个运动项目。其一呢，就是 timing， 你可以固定一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是习惯成自然，比如我五点半下班。我就习惯从办公室走到我的家，走个大概二三十分钟，习惯了。好，那有人是说我下班之后，我呢先不去吃饭，我跑到gym里面去，我找老师先训练，好，做个大概四五十分钟。另外 ，M 就是 measurable， 就是说你可以测量出来的。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刚开始运动，好，我去快走，我可能今天走个3000步，过两礼拜之后，哎，我增加到4000步，好，你可以测量出来。好，就刘医师告诉我说，每天至少走6000步，不见得走10000步。好，所以当我每天走到6000步的时候，哇，达标啊，给自己一个奖励。那有人在家是超慢跑，你都可以设定目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哪运动项目，用 ATM 给自己打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运动准则，很重要。
1: Red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2: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天晚上七到九点，同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或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
2: 本周第十四名，那么
3: 本周第十四位。
4: 我刚完中心爱过。

德国在刚刚的过去周末当中进行了一场地方选举，这场地方选举最 significant 也就是最显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次极右派拿下了绝多数的这个议席，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单独在那个区域里面那个邦里面执政，但实际上呢，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极右派所谓的另类选择党已经冒起头来，这是德国在二战之后因为激烈的在国内积极的推动就是反纳粹这样子的一个意识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极右派是在德国的政坛当中有那么显著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力量。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在两个星期之后，在这个柏林还有另外一个邦里面呢，也还会进行第二场的这个地方选举。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在德国形成了一股效应，然后呢在联邦政府当中也能执政的话，那恐怕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整个欧洲这种极右的倾向跟意识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也越来越的也越来越突出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在阿根廷的部分，我们知道一直以来福克兰群岛是英格兰跟这个阿根廷之间的必争之地。在过去的世界杯当中，我们也看到足球队之间因为两队都在场上来比拼，那么自然他们场外的这一场政治硝烟战也一并的带入进来。近期有了新的一个进展，我们看到的是阿根廷的总统也就是米莱，因为川普说过了一段话，因此呢现在看到了一个机会，对于英国发出了所谓的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彼此之间应该就这个议题可能要有另外一番的一个争论。那么英格兰这边或者是英国这边，自然对于他对福克兰拥有的这个主权是非常的坚定的。只不过现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趋势，尤其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一些关系形成了裂缝之后，就让这个阿根廷有趁虚而入的一个机会。最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甚至来怀念一下911事件25周年即将在几天之后就会到来。那么25年过去，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多大？一切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德国贵为欧洲里面最强也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一直以来都是撑起欧洲甚至是欧盟半边天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其实应该说起来，德国的政策非常的有效率，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他们对于住房的政策拥有自己一套的理念，所以很多的德国人其实并不需要为房子而烦恼哈。但是过去几年来，因为全球经济上面所出现的一些矛盾，然后呢地缘政治的冲突，然后导致说在当地生活成本提升，现在看起来呢德国的民众要享受优质的生活也没像过去那么样的一个轻松。那么间接的就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我们看到了德国的民众，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 Saxony-Anhalt 这样子的一个邦当中，其实整个德国呢是由16个邦或者是16个州组成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在东部的一个邦，刚刚在周末当中进行了选举。那地方选举的结果我们看到呢，是极右派的 AFD 也就是所谓的另类选择党最后赢得了选举。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对于欧洲、对于欧盟、对于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我们应该仔细的来想想看。好 ，AFD 呢？也就是另类选择党，它实际上呢就是德国一个极右派的政党。那么这个政党里面呢，主要的一个主张，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反移民，他们对于移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抵抗。那么同一时间呢他们对于整个世俗或者是比较民主派所提及的，比如说环保的意识啦对于这种所谓的同性群体的这种关怀是比较有抵触的再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比较强一些，而且强调的是整个德国优先这样子的一种策略。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 AFD 也就是另类选择党，它其实就跟川普有点像，在各项政策跟措施当中基本上是以德国民众，尤其是德国的白人或者是德国人为主。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打出的最强烈的口号就是反移民，认为说整个欧盟当中过去接收这些难民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错误的因此要求说接下来如果有机会让他们执政的话，他们就会大刀阔斧在这个部分，尤其在德国对于移民这个部分呢会做得更加的彻底。所谓的更加的彻底，就是整个监管会进行的更加的严密。也不要忘记他们的政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移欧，也就是对于所谓的欧盟这件事情是有很强烈的反感或者是反对意识的。换言之，他其实就像过去英国脱欧的这一群一样认为说德国应该独立自主，完全的从这个欧盟当中脱离出来，并不需要为了欧盟再去承担更多无谓的责任以及负担。那 AFD 的整个策略还有他们的政策简单易懂，那问题就是说呢，现在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他们会大获全胜，得到了大概 43% 接近44%的这个选票，然后也拿到了39席的这个议席，虽然是没有办法单独执政，但实际上呢这样子的一个战绩已经比其他很多的政党，包括在联邦执政的基民盟也就是梅尔茨代表的这个政党还要来得强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得到的就是整个德国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已经开始面对经济的压力，所以如果说德国也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你可想而知在欧洲甚至欧盟其他的国家，因为平均水平上面来说的话，其他的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的经济体都是比德国还要小还要弱的。那么德国人如果也感受到压力的时候，那么其他欧洲国家里面的这些民众他们也一样感受到这种水深火热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极右派今天所提出的议题，或者是极右派所提倡的一个倡议，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包括说在法国里面的极右派玛丽勒蓬，在英国也有所谓的极右派，就是法拉奇这些人，改革党，他们都一样的，在某个点上，在欧洲的某个国家里面开始擦出了一段火花。甚至我们看到现在玛丽勒蓬其实在明年即将进行的法国总统选举里面，有很大的机会在他第四次问鼎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办法可以成功执政的，或者是成功成为这个总统的。那么原因非常的简单，就是现在的整个欧洲它实际上已经面对国力衰退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大家如果回想一下，现在想想看，欧洲有哪些值得骄傲的事情呢？或者是欧洲的经济有哪些值得我们去赞赏，我们去学习，甚至我们可以吹捧以及追逐的这样子的一种成就呢？几乎没有。在德国当地，汽车产业是最重要的一产业，但现在流行的是电车。那德国的电车产业如果跟中国比起来，或者是跟美国比起来，它现在呢说实在的在步伐上面已经慢了下来。那它的油车在当今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还算是有销量，但是未来如果整个电车成为主流的一个形式之后，那么德国的整体汽车业该怎么翻身，该怎么进行改革？其实现在看起来呢，他们已经从这个部分面对一定程度上面的压力，再加上能源高涨，然后呢当地的用电量甚至这个工业上面的对于耗电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也令整个欧洲或者是整个欧盟的这个国家面对一定程度上面的难题。所以当他们的经济已经没有办法如过去一样，而且有点停滞的一个状态，那么德国作为最大的这个经济体，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自然我们就看到德国的民众生活水平开始下降，然后呢可能在很多的部分必须要做出牺牲，那么内心的不平衡甚至愤怒就会直接的投射出来。而这一次在选举当中很明显的，我想德国的民众其实非常的理性，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去投选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政党呢？这个情绪上面的作祟我觉得是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对于整个德国目前联邦政府当中执政的这一批人，尤其是基民盟里面我们知道在默克尔下台了之后卸任了之后，梅尔斯上去，其实梅尔斯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多，因为这是全球整个局势的这个影响，包括我们看到美国不确定性的因素非常多，然后呢地缘政治的这个冲击还有战争也非常的频密，所以造成说德国没有办法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环境当中像过去一样去为他的经济做规划。我们一般都知道德国人是非常严谨谨慎，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的，但是现在整个格局当中已经没有办法让他们这么做。那结果就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给民众更好的生活体验，包括说过去我们知道在德国不买房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房租甚至是房价其实也并不很高，那民众都负担得起，是选择的一个问题。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拥房这件事情或租房这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民众在经济当中的一大难题，所以民众就开始抱怨。然后因为基于说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对于现任的政府又充满了这个愤怒，他们只能选一个极端的一个政党，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惩罚当今的政府，告诫当今的政府他们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问题是德国以现在的这个经济能量来说，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甚至整个欧洲整个欧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呢？我想马克龙也相当的难做，因为我们看到马克龙其实基本上现在直到明年法国选举进行期间他除了谈到俄乌之间的一些战争或者是欧盟必须团结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有一点点看起来已经是一无是处。所以看起来极右派的这种力量在欧洲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流行，甚至是一种传染。我们现在要谈的不仅仅是说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会延续多久，或者是极右派啊执政这个事情会不会成真？因为我觉得它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发生。现在可能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当接下来德国会进行这个全国选举嘛，哈，然后就是会进行选举，然后就是两个邦的选举。那么另外呢，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波兰都会进行国家级的这个选举之后，如果说极右派的势力崛起了之后，然后执政之后，那么他们都有疑欧的心态之后，整个欧洲的团结力量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当欧洲已经不再拥抱过去的人文价值观，而是像川普一样在国际政治当中有更多的是非纷扰出现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得到的就是未来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不安宁，而且呢这个冲突会变得更加的多，恐怕的是欧洲内部出现的这个纷争甚至是冲突会变得更加的频密。

上一节我们谈到了极右派在德国崛起，其实它不仅仅是欧洲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美国其实川普的当选在某个程度上也表示说美国的民众也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风向，但是看起来这次的冒险好像对他们带来了麻烦，因为这个川普本身的这个不确定性不仅仅是为美国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为国际政治也带来了更多的我想一些就是光怪陆离这样子的一些情景的一些发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的是在阿根廷的部分，阿根廷的总统也就是米莱实际上他过去在当选之前在竞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评论就开始把他当作经济狂人一般来看待。他当时提出的这个政策就是认为说阿根廷的经济非常的糟，尤其我们知道阿根廷在他上任之前这个通货膨胀是接近我没记错的话 200%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所以他当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通货膨胀给压下来，那么同时呢要就是削减国家的一些开支，让整个财政恢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呢让阿根廷的经济可以恢复到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那现在他做的事情呢看起来没有办法就是百分百的让阿根廷逃离出这种什么经济危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他这种以阿根廷人为优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优先或者是德国优先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右派的一种做法，在阿根廷当地其实还是获得蛮多人的一些支持的。那这就表示说当整个国际局势当中出现了很多纷乱，然后资源的分配出现了一些短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国家的民众其实都一样的，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更多的专注回归到自己的国家身上，觉得说只有把所有的这些资源留在自己身边，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好或者是比较平稳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他才有能力去考虑其他国际间的一些大事。好，近期呢我们知道川普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警惕英国，他说英国呢在伊朗战争里面就是美伊战争里面其实没有给予多大的援助所以如果未来英国跟这个比如说阿根廷在领土上面，我们知道英国跟阿根廷之间有的一个领土的纷争就是福克兰群岛这个 Falkland Island Falkland Island 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特别，它就有点像在西班牙边上的这个 Gibraltar 一样， Gibraltar 也隶属这个英国，但是它就在西班牙附近。那从地理位置来上，地理位置上面来说， Falkland Island 呢其实就非常的靠近阿根廷，那么距离阿根廷本土只有大概600公里这么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呢因为它在17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被英国占领，后来呢经过这个所谓的民选，当地的民众也支持说要跟随这个英国的整个行政，因此呢现在来说从国际的层面来说呢这个福克兰群岛是隶属于英国的。但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阿根廷就曾经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控诉，表示说因为福克兰群岛最靠近的是阿根廷，所以阿根廷应该是他们的主宗国因此当时在1982年的时候就发动了所谓的入侵的一个战争，然后英国也介入，最后是因为打了70多天之后，那么阿根廷是最后先投降，然后呢重新的把当地的这个自主权再交给这个英国。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停止，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当中也好英格兰跟这个阿根廷之间的对决，阿根廷胜出了之后呢非常戏剧性的这个胜出了之后，英格兰的球迷还有球员本身也非常的兴奋的就是把Las Malvinas 就是他们把这个福克兰群岛是以这样子的称号来称 Las Malvinas 这个地方
也一样的，就是用一个横幅展示出来，显示出他们在足球场上成功的把这个所谓的福克兰群岛重新的引回来的一个意思，虽然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因为川普说了现在这一段话，就是说如果未来两国之间会为了这个福克兰群岛进行一些纷争或斗争的话，美国是不会去帮助英国的。那这就给了阿根廷一个机会，阿根廷的总统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开始提出了我的要求，同时也表达了我对这个议题的关注，也同时释放出一种讯息，就是说阿根廷希望可以把这个福克兰群岛或者是 Las Bambinas 再一次的把它争取回来，变成自己的一个领土。那这件事情听在英国人的耳中，当然是我想非常的不好受哈。但问题就在于说，现在我们看起来，英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呢？就是美国很明显的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把这个福克兰群岛当作是一个武器。那美国要的就是说，他希望告诉这个英国说，如果你觉得你未来还需要我的这个协助来捍卫这个岛上的一个主权的话，那您必须要听从我的话，你必须要跟从这个现在全球警察大哥或者是这个世界老大的做法，那你就不要再烦我了，不要再跟我作对了，那在 NATO 当中你也必须要依循我的这个方式，要增加军备的这个预算，然后呢在国际的这个所谓的防务事业当中呢要更多的显现一份力量。那英国会不会这样子做呢？恐怕我想他们都已经退出欧盟，然后跟美国的关系，如果说要他们付更多的钱去换取更多的信任的话，问题是英国付得起这笔钱吗？拿得出这个军费吗？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说，这是整个美国现在跟他的盟友之间关系决裂之后，用这样子的一方式开启了对谈的一个条件。那我说过了，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崩裂的西方世界，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在过去都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也不会摊开来很明确的说明。但是现在呢，看起来美国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截了当，然后呢就告诉欧洲的国家说，如果你不帮我的话，我肯定也不给你好看。包括说我们知道，在西班牙当地也一样，近期这个他们在所谓的非洲临近的所谓边上的一个自治区，也就是 Ceuta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很多来自非洲的这些难民透过摩洛哥的入境方式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有很多的难民过后就想要逃到这个西班牙去。那有消息就说这背后可能也是因为美国放水，那美国制造出来的一个事态主要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恐吓西班牙说你再不听我的话的话，我就未来制造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或者是制造更多这样子的一个麻烦给你。谁叫你就是这个边境要大开，而且呢在所谓的移民政策当中呢是以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应对。那这是欧洲跟美国之间我想私交之下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延伸出来的就是美国公报私仇，然后呢整个欧洲就要以非常我想大的这个社会代价作为一种就是社会的成本作为一个代价，然后去进行协商去挽回他们之前可能协议当中遗漏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很简单来说就这起事件让我们看得出整个欧美之间的一个合作已经出现了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而在这个时间点上整个其他世界部分的这些极右派的一个实力也趁虚而入，在随着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而起舞，然后呢形成了一个我想全球格局当中政治大风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

关于米莱跟阿根廷那一段呢，也忘记跟大家说明，就是说米莱选择在这个时候针对这个议题借题发挥哦，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即将在年底的时候呢会就是参与选举哈，然后寻求卫冕连任。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要势必把自己哦展现的是一个护国使者，非常的强大。那么这个议题刚好就可以在民众的眼中让他形成一个救世主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再来哦，就是波兰群岛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很丰富的石油，所以各国其实也看准了他背后的石油利益，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开采权啊，所以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都牵扯在其中。不过自然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在这个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川普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是打了第一枪，让米莱在这个议题上敢就是胆敢的哈有所行动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好，两天之后911也会来到了25周年纪念。这25年过去了哈，我想那一代人当时在看着这个美国纽约的世贸大楼倒塌的那一幕的孩子们，又或者是目击者们哈，现在过了25年之后，生活当中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但问题是，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然后呢25年之后，其实我们再重新回看一遍，我想不管你是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一种心碎的一个感觉。虽然后来我们知道说齁，美国在其他尤其是在中东世界里面也干了很多不人道的事情，但是当时在美国本土发动这样子的一个袭击，然后呢恐怖分子以劫机的方式撞毁了三栋大楼，其中一架飞机是没有撞毁这个白宫，还是令人非常的一个震惊的。我想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衰败的一个起点。有很多的这个分析都说了哈，因为那一次发生的这个世贸大楼被袭击的事件，然后倒塌的事件，美国很多的民众才恍然大悟哈，这个所谓的美国梦是如此的脆弱，因此美国的盛世就开始一步步的走入了所谓的迟暮的一个年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当时小布什是怎么样应对这个恐怖袭击，他派兵出征打了阿富汗战争，然后呢以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去对萨旦胡辛的伊拉克

美国的军力，也同时浪费了美国的金钱，形成了后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也导致说美国因为忙于干预这些所谓的国际军事事务，一方面是亏空了国家的这个资产，再来就是这些战争其实没有办法给予美国更多的一些效应，最多只能让他在尊严上面在国际的媒体上面好看一些，但问题是美国没有因此而变得强大，美国在一次又一次这种战争当中反而是深陷泥沼，然后呢久久不能自拔，直到后来我们看到他们以狼狈的方式离开阿富汗，离开伊拉克在当地制造了麻烦，也为自己的这个国家后来在国际当中的一种形象或者是大家对于他们的印象大打折扣。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起来就是现在包括说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国家开始不信任，然后能够取代他的这个经济体也开始显现出来。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部分的欧洲国家已经把他们储存在美国的这些黄金移走，然后对于美元也有去美元化的一个倾向。那么政治的程度上面来说，我们看到川普这一号人物上了之后累积了相当强烈的不信任感，有很多的国家对于川普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做法都厌恶至极，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美国现在所做的种种的这种事迹，它实际上在国际的感官上面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回想起过去这个90年代美国最辉煌的一个时刻。而这样子一个衰败的迹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呢？其实就是从2001年911那一天，当20名这个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本土的4架飞机进行攻击之后，美国就好像乱了阵脚一样，所有的节奏都走错了拍，而且所有的步伐都调离了原本的这个节奏，完全找不回过去的自己。我们那个想象当中美好的美国梦，90年代的超级强权柏林围墙倒下之后，美国形成唯一的这个主流的那个世代一去不复返。25年之后，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不胜唏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简讯。首先为你带来有关梅里巴南龙雷朗直升机坠毁事故的最新进展。在送法医及支援队伍前往沙拉越巴南龙雷朗巴当机场直升机坠毁地点的航班，于今日上午11:06从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梅里区域空军基地出发。有关飞机原定于今日早上8:00起飞，但由于豪雨及恶劣天气而被迫延迟。超过20名来自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梅里机场官员以及Layang Aerospace 代表也参与有关飞行任务。较早前，有关当局在有关基地进行行动协调汇报会，出席者包括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Gerawat Gala 以及梅里省长 Galong Luang。沙拉越元首敦巴金斯 Dr. Wan Junaidi 端古扎阿法和夫人 Dobuan Dato Patingi Fauzia Mohamad Sanusi 对昨日傍晚在巴南 Long Le Lang 坠毁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深感悲痛。根据沙拉越元首府发表的文告，沙拉越元首及夫人向所有罹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他们祈愿罹难者家属能有力量及坚强地面对这一起事故，同时也向所有参与现场救援行动的救援队伍致以感谢及赞赏。随着2026年沙拉越文学节的举办，梅里市将成为文学爱好者及文学工作者的聚集地。这项为期5天的活动将于9月23日起在梅里沙拉越州图书馆举行。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表示，主办这项文学节希望能够推动阅读文化，同时提升社会对于文学知识及创意领域的重视。预计这项文学节将吸引大约50,000名访客。他在古今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项文学节将成为汇聚知识、文化及创意等各种内容的主要平台。与此同时，他鼓励梅里的学校分阶段安排学生参观有关文学节。马拉端地区共有48个组织、机构及当地社区获得总额15.2万 Ringgit 的乡村小型发展基金拨款。马拉端州议员拿督陈冠勋表示，有关拨款旨在支持各项社区、教育、福利、体育以及青年与妇女发展活动。他希望有关拨款能根据用途，以负责任的方式善加使用，以促进当地社区的福祉。拿督陈冠勋是在名单额移交 MRP 拨款支票给 Maradong 地区的组织、机构以及当地社区之后如此表示。一名外籍男子涉嫌在穆卡斯朗奥路一带的油棕园区从事毒品活动被警方逮捕。穆卡警区副警监 Muhammad Reza Alias 表示，这名35岁嫌犯是一名油棕员工，于昨日中午大约12:30落网。警方展开检查之后，在一盒香烟内发现10段塑料吸管以及一个透明塑料袋，内有疑似冰毒的结晶体，重量达10.83克，市值大约540 Ringgit。 初步尿液筛检也显示，嫌犯对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警方也发现，嫌犯没有合法的旅行证件。目前，嫌犯已被延扣2天，以协助调查。案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A1及第15(1)(a) 条文，以及1959年至63年移民法令第6(1)(c) 条文展开调查。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呢，其实拥抱啊，大约为大家归类的就是有八个拥抱的方式。那其实每一个拥抱的方式呢，都藏着一些含义这样子。那到底你喜欢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的拥抱呢？其实也代表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格这样子啦。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孤独的时候，或者在很累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呢，总是希望有个人可以来乖的乖的，就是抱抱你这样子，对不对？当然这个抱抱呢，可以让你就是放松你的心情，然后呢把你交给对方。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一些不同的方式的拥抱呢，也代表这一些的含义哟。那我们来看一下的就是在外国的网站呢，就是 Brightside 整理了八大常见的这个情侣拥抱的方式，大家试过哪几种嘞？那今天会专注在的就是情侣拥抱啦。当然这个家人之间啊，或者是好朋友之间呢，也是会拥抱的，就是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呢就是我懂你 OK， 就让对方觉得你是有人和你在一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方式一，就是情侣拥抱的方式呢，就是一面跳舞一面拥抱。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嘞？我来看一下哦。通常啦，这个发生在跳舞的时候啦，就把双手呢放在另一半的肩膀上，然后呢对方是很温柔的把双手呢就放在你的腰间这样子。那通常啦，通常 OK 女生都是放在男生的肩膀上，而男生呢就会把他的双手呢放在你的腰间上 OK， 就是情侣嘛，情侣是可以做的拥抱啦。那通常也会伴随着的就是眼神的接触啊，微笑啊，然后呢愉快的谈话这样子。那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气氛呢，就是有很多粉红泡泡 bling bling 产生了，就很浪漫了。对方呢是可能可以是你初恋，也可能是热恋中的感情了。那如果你们在约会之后呢，就是约会很多年之后啊，依然会这样子抱抱的话呢，那就表明你们是处在长期恋爱关系之中哦。所以啊，如果你是经过了那个热恋期啊，或者是什么甜蜜期啊，那已经几年过后还是依然可以这样子，就是一面跳舞一面拥抱的话呢，恭喜你们啦，你们就是处在比较长期恋爱关系之中啦。当然说到恋爱啊，一定要有恋爱啊，但有的人就说啊，恋爱久了之后呢，就会变成那个家人或亲人的那个关系了。但是呢其实爱的感觉还是要一起去营造啊，或者是呢去制造这个浪漫的感觉的。好，我们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情侣拥抱的方式二，从背后拥抱。这个场景有没有很熟悉？通常呢在一些韩剧啊或者偶像剧当中，好像很常会看到这种拥抱方式吧。那当然啦，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拥抱方式的，就是从背后呢拥抱对方。那从后方环绕着对方的人，通常呢就对被抱的一方是有着强烈的情感哦。即使呢他没有说 I love you 这三个字，你都能够确定他是爱着你的，不管是男字就是单人旁的他，或者是女字旁的他，他都是比较爱你的。那背后的人其实呢，他是比较充满着保护欲的，而且已经 get ready 好对这段关系呢是负上责任的。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另一半呢是在背后拥抱你的话 OK， 那身在前方的你应该觉得很 sweet 吧。为什么嘞？因为在背后的人他是充满着保护欲，然后呢想要保护你，而且呢他已经要对你负上这个责任的。我觉得真的是霸道总裁可以多来一点点啦，就是这个背后拥抱的这个 feel 啦。歌曲回来跟大家了解更多有关这个情侣拥抱的方式还包含哪些呢？

跟大家聊的就是拥抱，当然比较专注谈的就是情侣 OK 情人之间 couple 之间 CP 之间的这个拥抱的方式了。当然其实我们拥抱呢是我们人类呢在子宫里头就有的第一个 feel 哦。为什么呢？看到了这个资料就显示呢，即使 1.5 厘米的这个胚胎都能够 feel 到这个拥抱哎。那然而伴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就逐渐丧失了这个本能 OK。 特别是步入到社会之后呢，快节奏压力大呢，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呢越拖越远了。即使呢比较亲密的家人爱人之间啊，似乎也没有空 OK 无暇去拥抱啦，遗忘了我们最初的温暖的记忆。那其实呢拥抱是一个肢体语言来的，它可以给人安全感，然后呢也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促进人们的交往和交流。我是很相信拥抱这个肢体语言啦，如果你没有拥抱的话呢，你不妨可以去 try 一 try 啦。当然如果你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有没有，那你可以试着呢从抚摸的方式，当然是轻轻的 OK， 你要问对方是不是愿意给你抚摸这样子啦。但是如果是情侣之间的话呢，这好像是再普通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的就是呢情侣拥抱的方式，也代表说你的情侣或者是你的另一半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子了。那第三个方式呢，情侣拥抱的方式就是心脏贴心脏的拥抱。哇，这也是很浪漫对不对？那通常啦这种抱抱呢是比较长，而且呢会让人感到安慰的。那其中一个人贴近对方的这个心脏的附近的位置呢，其实潜意识的就想得到对方的认同支持，而对方呢则会以漫长的拥抱来回应，或者是呢来轻拍一下另一半的背部。因为这个拥抱方式呢通常啦都是比较温柔亲密，那这个拥抱呢也代表着就是对分开的一些恐惧啊，或者是呢想要在一起的强烈的欲望啦。你是不是这种拥抱方式的情侣呢？来看一下第四种拥抱的方式，亲密的拥抱，通常就发生在恋爱中的两个人。那这个拥抱呢是比较长的，也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这样子。当然有时候呢会伴随着温柔的对谈啦，这也表示着就是你们有多关心对方啦。那每当你很伤心的时候呢，你也会想要就是对方这样子的抱着你，让你觉得有舒适感和安全感。那有没有拥抱呢是真的可以让你找到这个安全感的 OK。 因为在拥抱的过程当中呢是会让你的人体呢分泌催产素啦，会让你产生就是自然的有这个亲密感，然后降低对别人情绪和表情的反应，当然也会增加呢对其他人的信任这样子。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情侣之间的拥抱方式呢隐藏着一些含义这样子了。当然拥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除了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可以给你安全感啊，或者是舒适感啊，亲密感之外呢，当然还可以呢就是增强你的免疫力哦。什么拥抱的那当然是健康的拥抱呢，就是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心理的层面而已了。在美国这个一间大学它的研究呢就显示拥抱是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的哦。那研究当中呢就说了，这些试验者呢同样是接触了感冒病毒的情况下，通常啊被拥抱然后呢他们比较能够感受到社会支持的试验者呢比较少患上这个严重的疾病哦。所以呢这个大学学者呢他就说，肢体接触是能够减少体内分泌刺激压力反应的激素啦，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对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系统的这个冲击或者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所以呢拥抱真的有很多的好处诶。相信呢在情侣之间这个拥抱一定是会常有的动作啊，对不对？好，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的就是那个情侣拥抱的方式第五，就是 A 字型的拥抱。诶，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来看一下哦。通常呢是发生在第一次见面，然后呢相识不久之后的两个人，那彼此呢上半身是比较靠近的，然后互相拥抱这样子。那大家就可以想这个 A 字是怎么样呢？当然上端是比较靠近比较黏紧的，下端呢是比较开一点的。 OK， 那这种的拥抱呢是比较短的啦，可能一下下而已。那不过呢可能会发生在分手之后呢互相挂念的人啦，或者是呢秘密的恋爱的人。那当然这也代表着的就是你们或许对这段的关系是感到不安的，或许呢对许下的诺言是感到怕怕的。那这个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一般这个 A 字型的拥抱的这个方式了。 OK， 那当然希望啦比较亲密的恋人不会有这个 A 字型啦，这是属于 OK 可能互相有一点点的猜疑呀，然后呢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安的感觉的时候会出现的拥抱方式五。来了解一下这个我觉得在偶像剧当中会看得到的就是有身高差的拥抱。 OK， 情侣拥抱六，通常呢发生在恋爱中的两个人，由于呢一个比较高一个是中中啦，所以呢会有身高差距比较大。那较高的一方呢就是比较高的那一方，他通常呢会稍稍的弯腰，而比较矮 OK 也不是矮啦，就是可能长得比较普通高的这个一方呢就要垫起脚，然后呢缩短这个差距。这个通常在偶像剧当中应该会看得到吧，当然现实的生活当中也很常看到呢，一个比较高，然后一个长得比较普通高的。 OK， 情侣拥抱方式七就是有单手拥抱，这通常发生在呢就是并肩站立的两个人啦。那当然呢这个举动呢会显示出另一方的支持鼓励或者是友善，当然也可以以很浪漫的一些含义啊，特别是发生在戏院啊剧院啊等等的一些地方了。对方就是环抱你的话勒，代表着对方是有强烈的保护欲，在背后的那一个人他是其实比较有保护欲的感觉了，当然也对希望呢就是对这一份的或者这一段的感情呢他是会负上责任的。

无尾熊方式的抱抱呢，也是情侣呢很常会拥抱的方式之一啦。那当然看到这个资料呢，就显示说这可能是女生最喜欢的拥抱方式。啊，当然了，这个还是看个人的，因为要看这个体型啊，或者是对方可不可以 hold 得住你的嘛，对不对？我只能说弟弟弟弟了，好吗？那当然，如果是这个熊抱呢，或者是无尾熊方式的抱抱方式呢，就是显示了主动一方的感情和亲密度。可是哦，通常男生是比较难控制这个力度的，可能会伤害到另一半啦。那记得如果你是喜欢啦熊抱的话呢，一定要温柔一点点，好吗？因为这样子呢，也代表着你们之间是充满着欲望的，那身体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的。今天就跟大家聊的就是八大拥抱的方式隐藏着的一些含义，这样子啦，快速的跟大家过一遍好了。这个情侣拥抱方式一呢，就是一边拥抱，然后呢一边是跳舞的。那这个呢是双手呢就放

第二呢，如果是在背后拥抱你的人，背后的那个人呢是比较充满保护欲的。第三呢，就是心脏贴心脏的拥抱方式呢，这个方式通常是比较亲密温柔，而且呢这个拥抱也表达了对分开的恐惧，想要一直在一起的强烈的欲望。第四个拥抱方式呢，就是亲密的拥抱。那这个呢，通常发生在恋爱中的两个人。这个拥抱呢，通常会比较长，而且呢，也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然后呢，也比较有安全感的。拥抱方式五呢，就是 A 字型的拥抱。这个呢，是比较常用于秘密恋爱的人啦，或者是呢，对这段的关系感到不安的人。所以呢，会有的这个 A 字型的拥抱方式。拥抱方式六就是呢，有身高差的拥抱，就是比较高的那一方呢会稍微的弯腰，那比较普通高的那一方呢就会垫着脚缩短这个差距。拥抱方式七就是单手的拥抱，这个呢是发生在并肩坐着或者是呢并肩站立着的两个人。那如果你想要对方环抱你的话呢，也可以啦，就是代表着对方呢是比较有强力的保护欲。拥抱方式八就是熊抱无尾熊的抱抱啦，这个呢也可以显示呢对方的一些感情啊或者是亲密度，但是呢记得这个力度很难可以掌控还是以双方比较舒服喜欢的方式来拥抱吧，记得要温柔一点点哦。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
1: 下午五点，首相和全体内阁成员向飞行医生服务罹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国家审计局在今天庆祝机构成立120周年。警方捣破今年以来最大宗的毒品案件，价值预计高达24亿ringgit。萨拉姆雷谢马丹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勒苏伊安诺伊巴希姆今天通过脸书贴文宣布，政府将向昨天下午在沙拉越乌鲁巴拉姆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5名死者家属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援助和支持。首相说，他对这个悲剧深感悲痛，并且和夫人一同祈祷，并和所有正在经历这段艰难时刻的罹难者家属同在。首相同时呼吁各方给家属空间，并在等待当局发布正式消息期间避免做出任何的揣测。沙拉越州政府将向昨天在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事故中涉及的每名工作人员家属提供10万ringgit援助金。文告指出，沙拉越州政府也将通过沙拉越基金会全额承担仍在求学的死者子女的教育费用。文告提到，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哈瑞·顿·欧宾已经同意发放有关的援助，以体现沙拉越政府的关怀，并协助减轻有关家属及亲属的负担。全额承担教育费用也体现对有关工作人员所做牺牲的肯定和感谢，因为他们一直为人民，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的民众提供服务。卫生部长 Dada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尽管昨天发生了不幸事故，飞行医生服务 FDS 依然会继续落实。部长说，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对于确保医疗服务可及性，尤其是为内陆地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根据了解，飞行医生服务涵盖多个部分，包括根据内陆地区居民需求定期进行的服务，以及紧急医疗后送，将病情危重的患者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紧急护送必须在考虑安全评估及当前天气情况后，才能够获得飞行批准。Zulkifli 进一步谈及空中服务医生服务的运作时说，卫生部并没有自行拥有直升机资产来执行这项服务，而是通过合约租赁方式提供，包括维修保养工作。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证实，内阁今天已经获得告知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在调查这起意外，调查结果将在稍后提呈内阁。法密在布城内阁会议结束后，在记者会上也提到，首相及内阁成员向昨天在事故中罹难的5名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换个焦点，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莅临国家审计局成立120周年庆典。陛下是在中午12点抵达时，由国家总审计司 Dadasri Wan Suraya Wan Muhammad Razi 迎接。2026年标志着国家审计局自1906年成立以来正式迈入120周年。陛下也为国家审计局120周年牌匾主持签署仪式，象征该机构的传承以及持续履行职责，加强国家公共财政的问责与治理。国家总审计司 Dadasri Wan Suraya 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审计局在确保每一分公共资金获得负责任管理方面发挥国家制衡机构的核心作用。在陛下预准下，国家总审计司报告 LKAN 每年2次提呈国会。配合120周年庆典，当局也推行国家审计局服务数码化计划， 通过运用数据分析、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进而支持更全面、迅速以及具有应变能力的审计工作。他说，这也同时改变公共领域审计工作的格局，朝向更以数据为基础、透明以及及时运作的系统发展，以确保每项政策及公共开支真正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价值。副首相的苏伊法迪拉尤索夫在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并在病假期间休养后，在今天恢复出席内阁会议。不过副首相在他的官方脸书贴文说，根据国家心脏中心专家的建议，他将继续休病假到这个月27号。
2: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警方在8月15号在雪兰莪及吉隆坡展开了特别执法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毒品加工及分销集团，并起获总值估计高达24亿 ringgit 的毒品。警方在突击行动中成功起获包括大麻、病毒在内的各种毒品，总重量大约是 13.17 吨，这也是我国警方今年以来起获的最大宗毒品案件。警方通过六轮突击行动逮捕了三名本地男子以及各一名外籍男子和女子。当局相信这个犯罪集团从今年二月开始活跃，并采用从中国取得毒品供应及加工设备，再走私进入马来西亚的干案手法。为了方便协调工作，从即日起所有有关尼泊尔水灾包括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援助及搜救队 SMART 参与情况以及最新进展的官方媒体声明将统一由外交部发布。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今天发文告指出，该机构将继续和外交部合作，并不时提供经核实的行动资讯，通过单一官方渠道对外发布。我国搜救队伍已经安全抵达尼泊尔敦切地区，已设立前进操作基地，并使用无人机在受灾地区展开空中勘察行动。目前仍然有55名马来西亚人在这场灾难后无法取得联系。喀拉喀托火山栀子火山星期三凌晨再次喷发，印尼火山学及地质灾害防治中心表示，这次喷发发生于当地时间凌晨12点47分，持续28秒，最大地震振幅为51毫米。由于现场情况，当局无法观测到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柱高度。在近期多次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西部部分地区航空交通后，巽他海峡一带的火山活动仍然持续不断。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李在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中讨论了安全合作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但是会谈并没有涉及军事部署。李在明表示，韩国和法国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以便迅速恢复有关海峡的自由航行与全球链的供应稳定。对韩国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道，去年该国有 61% 的原油进口以及 54% 的石油进口仰赖这条水道。伊朗外交部本月发表警告，如果韩国参与波斯湾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支持美国的侵略行径，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在阿曼海及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伊朗五艘油轮。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作为报复，已经向两艘美国舰艇、八艘油轮以及十艘船只发动袭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伊朗每次试图攻击美舰将会损失油轮。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警告，一旦敌方攻击伊朗油轮将会引发连锁的反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和全体内阁成员向飞行医生服务罹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国家审计局在今天庆祝机构成立120周年。警方捣破今年以来最大宗的毒品案件，价值预计达到24亿ringgit。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Red FM 都要化的选择，来到下午五点到六点钟的下班开麦啦，有我阿嘉素嘉的陪伴。今天是9月9号，是不是觉得这日期特别的漂亮？9月9号，两个9排在一起，所以在这一天我觉得特别适合来送祝福，因为9听起来就好像我们常说的99，所以在9月9号我就把这一份的祝福送给正收听节目的你，愿你平安99，健康99，快乐99，也希望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值得珍惜的人、家人的陪伴、朋友的关心，还有生活里那些小小的幸福，都可以长长久久的陪伴着你。如果你现在正在下班的路上，又或者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或者还是在办公室里面准备完成今天最后一点的工作，那接下来这个小时就让我陪你一起走过，希望今天所有好的事情都可以在你的生活里久一点，再久一点。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日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er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日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日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10个省份：斯里阿曼、苏梅里、林孟、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a Jastraan Nini Madi。
3: Ano Football desu ka？
4: 没错，足球嘎嘎。

0: 踢错球了。
1: 好的，欢迎回来。刚听的那首歌曲是阿牛的《一脚定江山》，我会继续的陪你到六点钟。最近沙拉越的天气真的有一点让人捉摸不定，尤其是这几天淹埋的状况。在礼拜天的时候，原本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好转了，大家可能都会想，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哈。结果没有想到，哎呀，这淹埋又卷土重来了。这空气状况时好时坏，真的让人有一点无奈。可是呢，很高兴的就在上一个小时就下了一场的大雨啊，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这一场雨过后，这空气会不会舒服一点，烟霾会不会稍微缓解。这个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现在就跟大家打包票，可是至少呢，雨是下来了。希望这场雨可以把空气里的尘埃、烟霾的颗粒带下来一些，让我们暂时能够呼吸到比较舒服、比较清新的空气。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不妨深呼吸一下。当然，如果空气质量还是不好，就不要为了深呼吸跑到户外去了。我的意思就是希望雨过之后，我们可以有一口比较舒服的空气。有时候真的会发现，平时觉得最普通的事情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能够自由自在的呼吸就是一种幸福，也希望说这个幸福一定要赶快的到来。好，那接下来给你来听的是路虎的这首歌《我想干啥就干啥》。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下班塞车是非常烦人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你可能在塞车的当儿，你静下心来，这可能也是一天里面很少有的一种的状态，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就是专心的开车，然后在可以塞车的时候呢，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可以让自己安静一下，想想今天发生了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前面的车灯慢慢的走。毕竟我们一天从早忙到晚，那工作的时候赶时间，吃饭的时候赶时间，做事情又在赶时间，到了下班如果还是一直催自己快一点快一点啊，那真的是很累。所以今天如果你被困在车笼里，不妨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啦，慢一点，车流慢一点，自己的心也可以慢一点，反正家就一定是在那一边的啊，对不对？然后你安全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

0: 你的决策、你的坚持、你的运气无一不是成功的条件。那么做的事情也一样，为什么他成功了，你原地踏步？你好，我是林子良。别害怕为小事全力以赴，你每征服一件小事，都能让自己更强壮哦。
1: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2: 天南地北谈寰宇。
3: 干嘛收拾东西？
4: 主管让我清一清台面和储物柜。
3: 我觉得还好啊，不乱呢。
4: 就是因为我平日里太整齐干净，才会让人给盯上的。
3: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主管什么意思呢？他说人事部要来一个新人，叫我清理一下位子，一会儿会有人搬来新的桌椅，让我先跟这新人挤一挤。我这弹丸之地坐我一个人刚刚好，硬是再加一张桌子，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了。哼，到时可能连彼此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
3: 不对呀，
4: 我又读错哪个字了？
3: 确实读错了成语弹丸之地
4: 啊。对，是弹丸之地，我知道的，只是一生气就忘了。弹丸的弹跟弹簧的弹同字，左边是弓箭的弓，右边是孤单的单。弹丸就是弹子，供弹弓发射用的泥丸、石丸、铁丸等都是小小的，所以弹丸之地就是很小的地方。你看嘛，我这个空间哪里大了，还要塞一张桌子，分明是跟我过不去。
3: 到时是你过不去，连走道都没有了。哎，来的新人是人事部的，为什么坐在我们这个部门？
4: 哼，搞不好是人事部派来监督我们的。
3: 呵呵，那拜托你好好伺候了。好啦，别生气了，赶紧收拾，顺便把这袋羊角豆收好，别忘了带回家。
4: 怎么会有羊角豆？
3: 我种的，有收成了。
4: 你家土地也没多少，种了花花草草，还能种菜。
3: 虽说是弹丸之地，但只要稍加利用，还是有一番收获的。土地种满了，不就种在花盆里，每一盆种上一棵树苗，十盆就有十棵了，每棵长个一两根，不就有这一小袋了吗？这次的收成全拿来给你了。
4: 哎呀，好感动啊。哎，我家就那么一个小小的露台，晒了衣服就什么空间也没有了，连弹丸都撑不上，勉强是芝麻之地。
3: 你可以养一两盆薄荷或是小葱，薄荷可以泡茶，小葱可以切成葱花撒在菜肴上。
4: 对呀，只要懂得利用，即使是弹丸之地也一样可以有所发挥。你看新加坡不也只是弹丸之地，却因为管理得当，是世界领先的商业中心之一呢。
2: 天南地北谈寰宇，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谢你今天的陪伴，无论你现在是在办公室、在家里，还是正在塞车的路上，都希望这个小时下班开麦拉的音乐还有我的声音能够陪你轻轻松松的走完今天，让你早一点回家，慢一点开车。9月9号愿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久久不散。我是阿佳素佳，明天继续在这时段会在空中陪伴着你，那明天见咯，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已寻获四名罹难者遗体。消政局及警方法医疗团队抵达直升机坠毁现场，展开搜救行动。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沙拉越政府拨款十万令吉于罹难者家属。以下是新闻内容。我们现在关注涉及空中医生服务 FDS 的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最新进展。有关地点位于梅里乌鲁巴南龙勒浪。截至目前，救援队伍已经在梅里乌鲁巴南龙勒浪直升机坠毁地点寻获四名罹难者遗体。不过另一名罹难者目前仍在搜寻当中。至于已经寻获的四名罹难者身份，目前尚未获得确认。在昨日下午发生的事故当中，有关直升机执行空中医生服务 FDS 任务期间，在乌鲁巴南龙勒浪附近坠毁。这起事故造成机上五人全部罹难，包括一名机师及四名马来西亚卫生部医护人员。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 JBPM 队伍于今日中午12时抵达梅里乌鲁巴南龙勒浪直升机坠毁地点，展开搜救行动。有关队伍搭乘 JBPM MI171 型直升机，于今日上午10时45分从 JBPM 沙拉越区域空军基地出发。根据沙拉越 JPPM 报告，搜救队伍由第六区消防及拯救局的七名人员组成。队伍抵达后立即展开初步评估工作，并对事故现场进行详细检查。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皇家警察 PDRM 法医队伍也于下午约10时50分乘搭 AW139 型直升机抵达现场，以展开现场调查工作。消拯队伍将留守事故现场，直至 PDRM 法医队伍完成调查工作。涉及龙勒浪空中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坠毁事故的 Ainu Barua Kamarudin 医生家属今日下午1时10分抵达梅里机场。 Ainu 医生的父亲 Kamarudin Saleh 69岁与妻子 Rogaya Monor 69岁以及长女 Ainu Husna 40岁于今日早上从吉隆坡国际机场 KYA 第二航站楼出发。目前当局仍继续针对这起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在昨日傍晚发生的事故当中，一架执行空中医生服务 FDS 的 B105 型直升机据报在乌鲁巴南龙勒浪短程起降机场附近坠毁。有关直升机当时载有五人，包括一名机师及四名马来西亚卫生部 KKM 医护人员。沙拉越政府将向每名涉及梅里乌鲁巴南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空中医生服务 FDS 工作人员家属提供10万令吉援助。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 Johari Dun Obin 在今日发表的媒体文告当中，同意由沙拉越政府通过沙拉越基金会 Yayasan Sarawak 全额承担有关工作人员子女的教育费用。沙拉越政府向所有家属及罹难者亲属表达深切的悲痛与哀悼。文告指出，有关工作人员当时正在履行重要职责，无法通过陆路轻易抵达的内陆地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他们的离世对家属、同僚以及全体沙拉越人民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他们为内陆地区人民福祉所付出的贡献、敬业精神及牺牲价值非凡，并将永远受到铭记。卫生部副部长的多哈尼法哈扎达伊也对涉及梅里乌鲁巴南龙勒浪空中医生服务的直升机坠毁事故表达深切悲痛。他通过社交媒体贴文表示，希望罹难者家属能够获得力量及坚强，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他也说卫生部将提供适合的援助及支持，并补充到罹难者为内陆地区居民提供服务时所展现的贡献、勇气以及牺牲精神将始终受到尊敬与铭记。与此同时，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汪登阿阿里哈桑也对昨日发生在乌鲁巴南隆勒浪的直升机坠毁事故表达慰问及关怀。他说当局有必要展开调查以查明这起事故的真正原因。他也向所有涉及事故的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悲痛，并促请他们耐心等待调查结果。他是在今日下午巡视老越马拉波的甘崩帕塔瑞干旅游中心项目时接受媒体访问如此表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老约新县医院的建设将提升当地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医疗服务容量与质量。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汪登阿阿里哈桑表示，这所医院的设计注重现代化、实用性以及安全性，以确保病患及医护人员的舒适与安全。有关医院项目也设有了17个洗肾单位，让病患无需往返外地，可直接在当地接受治疗。医院项目预计将于本月14日移交于工程部以及卫生部。达多阿玛阿汪登阿阿里哈桑是在巡视及视察老越新县医院建设项目工地时如此表示。他也强调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医生以及医疗人员，让当地居民能够充分利用这项现代化的医疗设施。伦乐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已启动干预措施，以应对目前影响当地的厄尔尼诺现象。伦乐县长 Zukarinayan Ismail 表示，有关干预措施包括实施水供配给，以确保居民的基本水供持续充足。有关行动是鉴于 Gunung Gading 蓄水池的水位持续下降而采取的。而最新数据显示，有关蓄水池目前的水位为 2.5 米，相比正常水位的6米有所下降。他解释，当局已采取其他方式提高蓄水池的水位，包括扩大 Gunung Gading 水流通道的拦水石结构。除了蓄水池水位下降以外，持续的干旱天气也影响该岸河水位，目前水位更创下了历史新低。他是在今日于伦乐接受阿倩访问时如此表示。在结束傍晚新闻之前呢，让我们来关注截至今日下午5:00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最新情况。截至今日下午5:00，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为212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网站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资料，另外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指数超过180点。至于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则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诗巫92点、加伯89点以及梅里87点。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隆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已寻获4名罹难者遗体。消拯局及警方法医队伍抵达直升机坠毁现场展开搜救行动。隆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沙拉越政府拨款10万令吉与罹难者家属。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在沙拉越马都举行了马都达岛县议会新大楼的开幕仪式，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主持了该开幕仪式。为了纪念当地一位知名领袖，因此该大楼被命名为拿督阿旺西布尼大楼。首席部长在致辞中宣布，州政府将为内陆地区的县议会提供多项额外的设施与需求，包括用于资助日常运营和发展支出的特别拨款。他同时指出，目前仍有一些县议会尚未能通过市政治理税收或公共资源筹集到充足的资金，因此他希望这笔特别拨款能够协助地方当局在各自辖区内落实发展项目，从而提升民众的设施水平与福祉。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来到了今天的这个6:21。那今天的这个号码非常好，今天是9月9日，星期三。那不知道说现在目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还在上班吗？还是已经回家的路上了呢？那在我刚刚进来广播室之前呢，那我们就注意到说，这里的天气目前是雨天哦。那所以在经过了这个昨天也是有下雨，今天也是有下雨，就希望说这一场的雨呢，能够来去稍微冲掉这个目前的烟霾情况，希望说让这个空气的质量啊能够得到好转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烟霾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会造成非常多的不便。那不仅仅是这个可能在工作上面受到影响，那同时可能外出活动啊也不方便，需要戴着口罩。那同时这个所有的学生们呢，目前呢也都需要在家里进行这个网课，就会造成许多的不便。所以我们都希望说这个空气的质量能够尽快得到改善。那在这里呢， Red FM 也一样的要提醒您，如果说你外出户外活动的话，千万千万记得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啦。所以在今天的这个雨天啊，慢慢下着这个细雨，冷冷的天气，不管你是还在办公室赶工当中，又或者说目前你正在驾车下班回家，都感谢你继续扭开收音机，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让 Red FM 陪你一起下班，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啦。

0: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那不知道说这个《派对动物》这首歌的动感有没有燃起？哎，你这个想动起来的这个心呢？还是说目前你已经正在放工回家路上，这个已经感觉非常的疲累了呢？是的，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让 Red FM 呢陪你一起下班，送上资讯以及好歌给你。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最近注意到，就是说那随着这个目前烟霾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早上外出或者说在中午的这个白天时段，我们都会看到灰蒙蒙的一片，那这个空气质量非常的不好，那同时我们又戴着口罩，所以其实这个的天气情况呢，就给人有一种就是像我们的心情也是蒙上了一层的这个灰，你就感觉到说，哎，每天的这个心情好像没有像以前这个天气晴朗啊，就是没有受到烟霾影响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和我这个一样的这个想法哦，就觉得说，哎，这个烟霾导致说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哎呀，很多东西要顾虑，那同时这个又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个人身体健康。所以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心情是会受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甚至说是这个空气的这个情况所影响的。就像目前的烟霾情况，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做什么都好像有心无力，可能你就想要说待在一个地方或者就这样子坐着，因为你走上走下那这个吸入大部分的这个烟雾，那对身体又不好，那你就想待在家里也好啊，或者说什么都不做就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态转换，那当然因为这个烟霾影响嘛，但是我们可以想说，哎，在这个情况当中呢，哎，我们可不可以也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情或者说是心态呢，不会受到这个烟霾来去在我们心中笼罩着这一层的雾。那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目前不能出到这个户外嘛，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家里，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啊，可以邀请他们来到你的家中，或者说是和你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爸爸妈妈或者说是长辈们在家中一起吃一顿好吃的，一起在家中聊聊天，享受这个受到情况被逼我们要一起待在家里困着的这个时光。因为多时候呢，在这些时光当中呢，我们可能会体会到生活当中一些可能平时我们遗漏了的美好，又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平凡不过的这个时间。所以我相信说，哎，这个每件事情的发生啊，再加上说这个目前天气的这个情况，哎，它的出现呢有它的道理。那当然我们从中，虽然说我们可能失去了这个户外活动的自由，或者说失去了大口大口呼吸空气的这个自由，但是换而言之呢，我觉得我们想必都会得到些什么，可能得到更多和家人一起相处的时光，得到更多在家里来去整理你可能很久很久没有整理的这个衣橱也好啊，或者说是桌子，或者说是和你的宠物来去玩耍。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我们也有抱着一个算是一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个心态，就是在什么情况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来去调整好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心态呢能够在每一天当中都去享受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美好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慢慢的聊天，陪大家慢慢的下班。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众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是的，来到了6:51，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在这个今天是这个雨天哦，所以大家在开车回家路上呢，千万千万要记得礼让，记得注意路上的安全，小心驾驶，平安到家。因为家中呢有你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在家里等着你。那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驾车回家呢，那当然你要特别注意，如果说真的是稍微有些疲累了，那不妨到附近的这个休息站或是添油站来去休息，千万千万记得在路上行驶安全第一。是的，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哦，那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的轻松以及自在，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今天一整天的责任以及要做的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回家路上呢，你就能够回到家，或者说是可能正在前往饮食中心，或者说是吃饭的地方去享受这个今天的晚餐。在这里呢 Red FM 也要提醒您，辛苦了一整天，千万千万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对待自己。如果说可能有一顿食物，或者说是什么美食甜点

接下来的这三个小时呢，都将由我周静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那在待会儿呢，七点至八点呢，我们就将同样的有这个听歌好时光，一个小时不间断，用好歌来送上给大家，让大家能够享受在这个星期三晚上。那在接下来八点至九点呢，将有和大家来去一起聊聊天的这个时间哦。那么我就在我的这个 IG 上呢，就放了这一个的贴文，就请大家可以来去留言以及分享说，哎，一段你自己的这个座右铭，又或者说是一段可能鼓励你的话也好，或者说是对你影响非常深的一句话。那有看到说已经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在这个 IG 已经有留言给我了，那在待会儿八点至九点呢，就和大家来去分享这个所有的这个留言以及这个当中可能的一些小故事，让这个八点至九点的这个时间呢，大家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来去分享。可能你在别人的这个留言或者说别人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名言当中啦，那你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我们或者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 quote of the day， 就从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学习。所以希望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来去享受今天 Red FM 星期三晚上的这个时光，让我们去来听歌，也提醒记得大家回家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0: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漫舞，因为这一切都将会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1: 听歌好时光，50分钟好歌不间断，无人驾驶纯听歌。

0: 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听歌好时光，
1: 五十分钟只听乐不讲话。嘘，我是伍家辉，
0: 我是李欣怡，
1: 我们是
0: The Impresso。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8点11分，那相信非常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回到家，可能也已经吃饱晚餐，在家里休息了。是的，那么在这个非常目前的天气情况非常不好的底下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待在室内，好好的休息，好好照顾自己，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非常时期。在这个烟霾情况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出来户外的活动啦。那是的，在这个来到了8点至9点的这个小时呢，今天这个环节非常特别哦。那么在早前呢，我就在我的这个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放了一个这个限时动态，请大家来去留言。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觉得是你自己的座右铭，或者说分享你觉得影响你很深的一句话。那就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所以在待会儿这个小时呢，就把大家的留言慢慢的念出来，然后和大家来去互动，以及来去分享。那同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的方式，那就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电话号码0111075-8629。同样的，也可以来和我来去分享你的这个座右铭，又或是一句，或者说一段影响你很深的一句话，可能当中有一些个人的经历，或者说故事，都非常欢迎你和我来去分享哦。让我们继续来听多一首歌，送上这首吕口口的《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在待会儿呢，就来和大家分享更多话题，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3: 是的，在这个人生当中，那当中我们就会遇到有非常多的事情，人生总是起起伏伏，所以希望大家都被这个世界爱着。那其实为什么会播这首歌呢？那其实大家还不知道，还记得在这个刚稍早之前六点至七点的这个时间，就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说，诶，今天会不会可能你有一件想做的事，但是很久没去做，或者说想吃的店，但是一直迟迟都还没去吃，然后就想说，诶，可以对自己好一些，今天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不妨就去吃，好好的对待自己。那么在这个收到这个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当中哦，诶，就来和大家分享。那在刚刚那首歌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嘛，那就有一位这个朋友啊 Erica， 他的这个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座右铭以及这个影响很深的一段话是 Love yourself first， yes， 就是需要先爱自己。那他就提到说，诶，在过去有很多年呢，他都在为了迎合别人而生活，但可能诶当中就忽略了自己的这个感受。诶，其实到后来呢就明白到说，只有先学会爱自己，哇，才有能量去爱别人。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棒，以及我非常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除了说我们需要去爱人，需要去照顾别人，当然我们有这个的责任，因为你可能是家中的孩子，你可能是家中的父母，可能你在工作岗位有非常大的责任，你需要去照顾，需要去负责不同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在这个爱别人或者说照顾别人的同时情况底下，其实最重要的你需要爱的是你自己。所以其实不知道大家睡前的时候呢，可能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的挑战哦，在睡前呢，你就可以照照镜子，跟镜子的你来去对话说，诶，其实多久你没有好好的和自己说话，多久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了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不去爱自己先，那么直到后来呢，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力不从心，因为感觉自己内心好像少了一些这个能量，或者说要如何去爱别人。那其实这个源头呢，都是源自于我们需要先好好的来去爱自己。那当然爱自己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啊，这是爱自己的方法。诶，觉得说很久没有犒劳自己了，去吃一顿好吃的，买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具，喜欢的这个书本啊，或者说是手工品等等，诶，这个都是爱自己的一个方式。又或者说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我辛苦工作了这么久长时间了，诶，我就花钱去出外旅行，这个不妨也是爱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爱自己的方式啊，真的是有很多种的，只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想到他，想到别人，想到谁，想到某某某人，但最重要，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先想到自己。所以这个我觉得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那同时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说，诶，在平常日常忙碌的生活当中，可能日复一日，慢慢的你已经忘记说，诶，我其实多久没有好好的来去犒劳自己，多久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所以在这里呢， Red FM 也提醒您，如果说你很久没有好好的犒劳以及爱自己了，那么不妨就是今天，又或者说明天，可能后天等等，花些时间，花些行动来去爱自己吧。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这首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后呢，再继续的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留言，也请记得守住 Red FM。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vnm.official。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阳光总在风雨之后，就像我们相信说，在这个阳光，虽然说我们可能近期很久没看到阳光，但是希望下多几场雨，这个我们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很快的我们也能再次看到曙光啦。那其实为什么会放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呢？好的，那就要回到继续这个分享关于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啦。那就有 Eric Dan 和大家分享他的这句话呢，虽然说只有五个字，但是其实这五个字呢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盼望以及期许，那就是明天会更好。你听着这五个字明天会更好，好像觉得说诶，这个非常的普通，又或者说觉得诶，他可能就只是明天会更好，但其实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明天会更好这五个字。就很像我们会希望说诶，其实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一天比一天下降，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直到有一天完全再也没有烟雾的困扰。可能在今天你工作上诶，有一些的这个失误，又或者说是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如你的这个意思，又或者说是可能你在学校啊，或者说上课学习等等，诶，遇到了一些瓶颈和困难。但是其实这些瓶颈和困难，我们知道其实都是暂时性的，并不是永久的。当我们过了这个坎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迈向一个更高的这个山峰。同样的，明天会更好也是一样的意思，就代表着说诶，其实今天我们做的事情，明天我们会做得更好，一步一步走。虽然说我们可能是在山底下开始慢慢走，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到山腰，再慢慢走上去，我们就会抵达山顶。所以记得千万不要放弃。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呢，诶，是我的这个朋友 Jackie， 那他的这个 quote 呢，这个留言说的是这个 playing with purpose。 那他说诶，这个是林书豪写的这个书名，让他记得说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有目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说到什么，就是说在我们在进行任何事情，不管说是你是在做事情，在做工作，又或者说是娱乐，或者说玩耍，或者说放松，那每一件事情呢我们都要 playing with purpose， 那就是它一定有它的这个目的在。比如说在你工作上，你的这个自己岗位、自己的责任上，诶，你做完成自己这份工作，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需要把你的岗位做好。那从你的岗位当中呢，你得到学习，帮助公司，或者说是解决一些问题，去完成这个绩效。当你在休闲、在娱乐、在运动时，你的 purpose， 你的目的是什么？诶，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想要放松自己，让自己在这个工作或者说是一个压力的情况底下能够抽离出来。诶，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目的。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诶，你去想回去你平常做的每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是你接下来即将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去想想说诶，其实他是不是都有一个这个目的，那或者说是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够把我的这个目的达成，或者说是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呢，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想法以及这样子的这个有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每一件事情按部就班，同时呢能够有目标的来去完成。因为我们会知道说是诶，我们做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随便做的，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目的的，就是我们要把它做好，要把它完成，要达到一个 goal。 所以 playing with purpose 呢，这个我觉得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提醒大家在我们做每件事情时，我们要想说诶，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完成了这件事情过后呢，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如果没有呢，我们就会继续的努力，然后继续往上成长，这样呢明天就会越来越好啦。送上这首群星的明天会更好。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听 Red FM Cebu FM 104.1 Melody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吴琼英。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8:45，那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啦。好的，那继续呢，我们就有看到说有这一位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他这个他的分享是这个我也是我的朋友这个 Emily， 那就说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埋怨别人。喂，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这个留言。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留言心里面是觉得哇非常的爽，还是会觉得说这样子做是可以的吗？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像现在大家可能透过一些社交媒体或者说是一些短文啊等等，都会看到说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说我有看到一些视频，我觉得他们就说有什么呢，我们就直接发疯，从来不内耗自己，就不自己在那边钻牛角尖，自己那边想，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痛苦，有什么我就直接就地解决，就地处理，把情绪就直接拿出来谈。其实这个呢他没有说是一个不好，或者说是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情绪，而是你在正视说你自己的这个情绪，你当下你觉得不对，你就选择不内耗自己，那你就甘愿直接的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谈，或者说是直接和对方来去谈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而不是自己抓着然后想很多，然后导致说可能自己睡不好啊这些等等。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而且这样子可能造成自己的这个困扰会更大一些哦。那还有呢，这个有另外一个朋友呢，这个 Rachel， 那他就分享说他的这个影响他的句话很深的，就是反正也就那样。其实这一句话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用过，大家一定也是有用过，就是说反正也就那样，就是说在各种的这个情境底下你放过自己。虽然说他也表示说听起来好像有点悲观哦，但呢这个是强而有力的这个停损点，那就避免内耗。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是言之有理的，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你真的已经束手无策，或者说是真的他解决的这个我们说方法或者说是成功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小的，那与其这么样，我们就可能真的说可能也就这样吧，就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只能顺其自然这么说。那在发生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想解决办法，而是在我们可能经想了解决办法，或者说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做去完成了之后呢，但是它的这个结果还是这样，那但是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就只能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可能在下一次的这个活动或者说是下一个计划当中，我们继续去进步，继续去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继续的钻牛角尖，在一个点里面让自己不断的这个内耗。是，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分享都非常的好哦，我觉得可能也可以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人有一些非常大的鼓励，或者说是一个新的方向，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选择不内耗自己，那有什么就直接拿出来说，或者说直接怼别人啊，这样子的也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心理状态。所以这个我觉得说大家都可以不断的去揣摩，以及在这个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去找到一个最适合的这个方式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JJ 林俊杰。
1: 是的，来到了8:52，那不知不觉今天晚上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非常高兴在这三个小时呢陪伴了大家。那在这三个小时当中呢，我们有歌曲有资讯，在这个最后一个小时也有和大家去分享一些留言以及别人的这个座右铭，那可能可以成为你我之间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以及见解。那在最后呢，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和大家分享，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我的朋友 Eric 的这个留言哦。那他的这个影响他很深，或者说座右铭的一句话是：蹲的越低，跳的越高。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一句话不是，就是我们蹲的越低，跳的越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解释哦？

人生的这个最高处。那其实诶，他说这句话呢，让我觉得说诶，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蹲蹲蹲，我们要蹲得很低，那可能我们要跳起来要动到这个树叶啊，或者说是跳到一个最高点等等。所以其实蹲得越低跳得越高呢，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啊也是如此。就也许我们经历着诶，可能人生的低谷，但是呢诶，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希望，我们要当作是生活给我们的这个历练，诶，让我们能够在低谷当中做好准备，积蓄全部的力量，等待机会的到来，然后呢把握机会，奋起一跳，努力去尝试越过挡在生活前面的这个高山，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哇，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是很有鼓励性以及非常棒的一句话。那当然蹲得越低的时候，代表说我们已经蓄力很久，我们已经为这一刻准备了非常之久，那只需要的就是奋起一跳。当我们跳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跨过的不仅仅是困难，是挫折，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人生当中新的高度，能够去接触一个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过的这个景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话当中呢，就鼓励大家诶，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不管说是低谷或者说是人生的这个挫折，你要相信说诶，目前你正在蹲着，那总有跳起来的这个时候，所以绝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但是我们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刻，抓稳机会，能够在每一次我们能够发挥能够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学习，在明天更好，或者说是在新的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啦。是的，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这个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哦，非常高兴能够听到你们这个分享，也希望所分享的呢能够来去可能帮助或者说是给其他听众朋友们也一些小小的这个建议啦。那当然也有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们诶，就说到说他的这个名言可能是这个啊，希望说天天都开心，每天都身体健康。是的，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的这个祝福，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过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天。要记得把握今天，活在当下，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刻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这个人生当中明天和意外哪一天先到来，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把握当下的这个机会，珍惜每一天可以和我们身边你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相处的这个时光啦。好的，我是周静，非常高兴在这三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啦，拜拜。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夜深了，但我不想催你去睡，睡不着不是罪过，醒着也不是错。有时候醒着的人反而更懂得生活有多复杂，也更懂孤独是种什么样的温度。但别怕，今晚这儿有声音，有音乐，有一点光，你不孤单。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0: Hello。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还在睡梦中，有些人已经是大清早就起来为生活奔波，例如菜市场的小贩、清洁工、送货员等。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第一批醒着的人，把新鲜和秩序提前送到大家面前。谢谢他们，让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了希望的样子。你好，我是金华，

这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当局通过随身物品初步确认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罹难者身份，飞行医生服务无需终止。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的起飞和出勤需严格遵守安全程序。新闻内容：砂拉越警察总监达达蒙马加纳阿卜杜拉表示，当局已通过个人物品、衣物碎片以及在直升机内的卫士初步确认马鲁蒂·隆勒朗飞行医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中所有罹难者的身份。此外，警方也采集罹难者家属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以进行身份鉴定。事故中的五具遗体都不完整，并已于昨日下午被送往梅里医院与进行解剖以及 DNA 检测。罹难者分别是机师 Zaino Afid Bisham、 医生 Dr. Ainu Barat Kamarudin、 医疗助理 Alison Adi Henry 以及两名护士 Debra Mosset 和 Jesse Bayajo。 与此同时，砂拉越警察总监达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也指出，航空事故调查局正针对直升机的坠毁原因展开调查，而警方也已开立猝死报告。他透露，坠毁的直升机并未配备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或黑箱。截至目前，警方也未接获任何来自机师在坠毁前发出的紧急呼救讯号。坠毁的直升机于1991年出厂，在8月24号刚完成最新检修，并获准进行长达100小时的飞行。自2009年起，该直升机一直负责载送砂拉越的卫生部人员，以支持梅里、明都鲁、林梦、马鲁利以及巴里奥等偏远内陆地区的医疗服务需求。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该部人将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他说，无需终止这项重要的服务，因为它可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内陆社区。他透露，卫生部本身并没有用于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方式，其中维修保养也已纳入合同考量。同时，卫生部在决定使用直升机执行飞行医生服务前，始终会参考相关当局在技术与飞行安全方面的意见。此外，他也证实，涉及昨日直升机事故的医护人员在事发时正在执行例行飞行医生服务。卫生总监 Dr. Mahathir Abdul Wahab 指出，飞行医生服务的每一次起飞或出勤都必须遵守安全程序才能获准起飞。然而，是否获准起飞则取决于相关机构的批准，这不属于卫生部的职权范围。飞行医生服务涵盖几个部分，包括根据偏乡地区居民的需求，定期执行医疗服务，并为危重病患提供紧急医疗转运服务，以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他补充，若有再送病患的迫切需求，紧急医疗转运任务仍将继续执行。然而，这必须在对当前天气的状况和安全进行综合评估，并获得飞行许可后方可开展。您在。

0: 你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与元首后拉惹查理苏菲亚向昨日在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罹难的飞行员以及卫生部人员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国家元首卡里也祈愿所有罹难者家属以及亲友在面对失去挚爱的伤痛时获赐力量与坚毅。同时，首相纳德苏安诺伊布拉欣也表达深切哀悼，且表示政府为罹难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与支持。他还呼吁各方给予家属空间，并避免做出任何揣测，耐心等待当局公布正式信息。沙拉越元首敦布恩斯特的万祖奈利端古扎法以及夫人多布安达多巴丁伊法奥加穆罕默萨努西也同样表达了悲痛与哀悼。沙拉越元首提醒，飞行安全必须成为优先考虑事项，尤其是在烟霾以及能见度受限的情况下。此外，他也建议应当采取限制措施，甚至在必要时避免使用转型飞机，直到天气与能见度恢复安全水平。沙拉越政府将为龙勒浪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的罹难者家属提供10万令吉抚恤金。根据沙拉越公关单位 UGAS 文告，沙拉越政府也将通过沙拉越基金局全额承担罹难医护人员仍在求学子女的教育费用。沙拉越总理同意发放有关援助，作为沙拉越政府的关怀象征，以减轻罹难者家属与亲友的负担。全面承担教育费用之举，也体现了政府对医护人员无私奉献的感激，尤其是他们在偏远地区为人民服务的牺牲精神。沙拉越交通部长纳杜斯里李景胜强调，当局必须对飞行医生服务的飞行安全保障展开更全面且深入的检讨。他说，飞行安全不仅涉及机师、运营方以及机飞机本身的性能，同时也必须涵盖乘客以及依赖航空服务执行重要公共任务的公务人员的安全。他还重申，维持飞行医生服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考量，因为许多偏远内陆社区目前仍旧依赖空中通道以获取基本医疗服务。对于沙拉越偏远内陆社区而言，求医之路不仅是距离问题，湍急的河流与崎岖的伐木道路都让这条路困难重重，部分地区甚至只能依靠空中通道进出。在这种医疗困境下，飞行医生服务便成为了连接内陆人民与医疗体系的重要纽带。沙拉越中央医院医生 Dr. Zhang Wing-Chunga 指出，如果飞行医生服务没有进入内陆地区，当地病患尤其是孕妇与新生儿将面临无法获得及时治疗的困境。马来西亚沙拉越大学公共卫生医药专家兼医科讲师 Dr. Nelson Richard Selling 副教授则表示，村民们总是满怀期待，热情迎接医护人员的到来。这种长期的守护让医护与社区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飞行医生服务自1973年在沙拉越推行以来，已覆盖超过100个据点。正是这一支来自天空的队伍，把医疗曙光送到远离设施的人群身边。令人痛心的是，2026年9月8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不幸降临在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身上。然而，这场空难不会阻断他们奉献的脚步，他们的身影将深深烙印在曾抵达的每一个村落的村民心中，尤其是那些因他们而获救的家庭。谢谢你们，空中医生。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当局通过随身物品初步确认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罹难者身份。飞行医生服务无需终止。 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的起飞和出勤需严格遵守安全程序。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rani Kesejahteraan Lidin 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1年的今天，石文然与日郎举行了辉煌种植园的开幕典礼。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在仪式上表示，由于州内仍有大量具开发潜力的闲置土地，州政府将继续支持油棕种植业的发展。此举能够带来切实效益，特别是惠及无法自行开发土地的当地居民。他解释说，大型企业涉足种植业，可以引入先进的农业机械与现代技术，从而提高产量。他认为，新技术的应用将为人民带来更大福祉，而该项目的实施也正是为了共同利益。辉煌园总面积达15593公顷，由多家私人企业合作开发，其中包括一家由日郎1500名当地居民共同成立的公司。仪式上，沙拉越首席部长还亲自向每位居民颁发了各自的股权证书。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古晋的听众可用 FM 91.9、斯里亚曼 FM 106.3、斯里街 FM 89.2、舒 FM 104.1和 FM 101.1、嘉博 FM 89.9、美里 FM 106.3和 FM 90.7、明都鲁 FM 100.5、林梦 FM 104.1。而老约的听众可用 FM 100.5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安，新的一天开始了。昨天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已经成为过去，今天请给自己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愿你带着好心情出门，脚下有路，心里有光，一整天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开始为你发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呢，就是新州日报全国版的头版新闻，850万人保留24小时涉险，全国970万名涉险会员中有850万人占了87.6%选择参与社会保险24小时非工伤事故保障计划，其余120万人或者12.4%选择不参与。这些不参与人当中啊，高达52%是月薪低于3500令吉的员工，占最大比率。涉险机构集团首席执行员纳都斯里莫哈默阿兹曼昨天在记者会上指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因为根据国家银行2024年数据显示，只有 45.5% 大马人拥有寿险，而 B40 低收入群体的寿险投保率仅约 4%， 所以这一群人成为高风险群体，一旦在工作时间以外遭遇不幸，他们将可能受到财务冲击。有鉴于此，他表示，任何之前已选择拒绝参与此计划的涉险会员，现在仍然可以透过线上方式重新选择参与，无需受到任何重新缴纳保费期限的限制，以保障自己与家人的福利。不过，基于选择退出的宽限期在今年8月31号已截止，为了避免系统混乱，涉险再也不接受任何人选择退出。

每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就有两个选择，这一天过得快乐还是不快乐。简单的来说，这只是一种心境上的差别。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所造成的，记住，用豁达的心情去面对任何事情，凡事都有它解决的方法。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着您。您好，我是刘墉。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上好，亲爱的朋友，人生呢不一定每天都有惊喜，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期待。别急着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先把今天过好。愿今天的你比昨天多一点从容，多一点快乐，也多一点相信自己的力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亚太地球之友联合印尼环境论坛、大马自然之友以及法律权利与自然资源中心昨天提出警告，仿佛发生的跨境烟霾已不能再被视为季节性灾害，而是一场可能构成生态灭绝罪的生态危机。联盟认为，森林以及泥炭地遭到破坏，泥炭地排水、单一种植园扩张以及环境治理薄弱是烟霾危机长期反复的主要原因。联盟强调，责任不能只由印尼承担，在印尼经营、投资或持有相关产业的跨国企业也必须受到问责，包括与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存在资本所有权或控制关系的企业集团。华裔全国执行主任博伊杰里埃文表示，印尼即已批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就有责任确保防火措施落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必须追究这些企业的责任，而非只把自己视为烟霾受害者。大马自然之友主席米纳斯拉曼就指出，火灾不会止于国界，因此问责也不能止于国界，企业、资本持有者以及投资来源国都应承担责任。法律权利与自然资源中心执行主任麦达克邦表示，若不从根本上改善森林治理，烟霾危机就无法获得根治。各国因此必须有勇气正视问题根源，包括天然资源的开发令生态系统受到这个火灾威胁的发展模式。亚太地球之友同时促请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加强对生态灭绝罪的承认，并建立更强的国际法律框架，以追究造成大规模、系统性以及长期环境破坏的行为。那另一方面，天然资源以及环境永续部长纳杜斯里亚瑟古律指出，若印尼有需要，我国准备提供援助，协助应对林火，并降低跨境烟霾污染风险。他在文告中指出，大马可提供的援助包括空中灭火行动，如出动直升机进行投水灭火，使用两栖飞机协助灭火，以进行拨云行动。他说，援助的形式以及范围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的需求以及适用性，与印尼当局共同制定，并且需获得两国政府同意。他继续说，他已致函印尼环境部长朱穆，表达我国准备向印尼提供援助的意愿，而这项建议是于7月8号在巴厘岛与朱穆举行双边会谈以及8月24号通电话后提出。他指出，两国已表达加强预防措施以及及早灭火工作的承诺，以应对跨境火灾以及烟霾风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以及西南季候风期间，区域出现炎热干燥天气的风险增加。
1: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刚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早上好，也许今天醒来啊，心里还装着一些烦恼，也许生活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面对，但没关系，慢慢来，一件一件处理。愿你今天有好心情，也有面对生活的好力量。好，我们继续关注这则新闻要点。文政病例增66%，夺去62命。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政府将采取积极措施，全力遏制目前持续扩散的古洞热症疫情。他说，防止古洞热症病例扩散的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已被鉴定为古洞热症红区的地区。他表示，截至今年第35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古洞热症病例增加66%，达65,979宗，去年同期为39,616宗，引起内阁关注。2025年截至第35个流行病周，累计死亡病例为32宗，而2026年同期则为62宗，增加93.8%。因此他说，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带头，所有相关部门以及机构目前正积极展开综合行动，包括将在未来数个月展开大规模清理行动。
1: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名罹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跨国犯罪无国界，各国政府必须加快步伐合作应对。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两名工人伤重不治。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沙拉越乌鲁巴南龙勒浪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的身份已经确认。沙拉越警察总监达杜莫马扎纳杜拉表示，初步身份确认工作是根据罹难者遗体旁的个人物品进行辨认。他说，由于所有遗体都不完整，警方已经采集 DNA 样本，以进一步进行身份鉴定。他指出，在现场完成身份确认程序之后，五名罹难者的遗体已经被送往梅里医院进行解剖。
2: Setelah mengambil sampel DNA mereka untuk kita buat pengecaman, walaupun kita kenal pasti ke semua mereka, yang mana tidak ada satu pun jasad yang sempurna.
1: 五名罹难者分别是直升机机长 Zainal Afif Bisham、医官 Aino Baro Kamaruddin、助理医官 Alexan Adit Henry 以及两名护士 Deborah Bosset 和 Jesse Payajo。与此同时， Dato Mohamed Zainal 表示，针对直升机坠毁事故的进一步调查将由交通部属下的空难调查局负责。他说，根据初步调查，涉事直升机并没有配备紧急定位信标发射器，同时也没有黑箱，因此目前没有接获任何和机师发出紧急求救信号有关的资料。不过空难调查局将进一步调查，以查明这起事故的原因以及直升机坠毁的经过。此外，他指出，涉事直升机8月24号才进行维修保养，并且获准继续飞行最多100个小时。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及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慰问在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罹难的机师和卫生部人员的家属。元首伉俪通过苏丹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官方脸书发表贴文，并且祈愿所有罹难者家属可以坚强面对挚爱的离去，获得力量和坚韧，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此外，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向罹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致电已故机长 Zainal Afif Bisham 的父亲 Bisham Ahmad。首相在通话当中向对方保证，昌明政府将确保已故 Zainal Afif 的家属以及其他罹难者家属获得应有的关注和照顾。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改善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的建议早在去年11月已经提成，以确保相关医务人员获得合理待遇。他说，保障卫生部工作人员获得合理的奖励和津贴是卫生部关注的重点之一。 Zulkifli 是在回应社交媒体流传有关飞行医生服务医务人员津贴只有30 Ringgit 的说法时如此表示。他也相信有关当局将对这项建议做出正面回应，并且承诺一旦收到决定将向媒体公布最新进展。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首相杯辩论赛不只是考验参赛者的辩论能力，也是培育年轻人敢于发声、具备批判性思维以及尊重不同观点的重要平台。首相表示，今年迈入第51届的首相杯辩论赛延续已故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的传统，成为年轻人展现勇气、增长知识以及提升辩论能力的平台。首相昨天在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和第51届首相杯辩论赛决赛参赛者交流，并且为他们打气。首相也赞赏参赛者关注时事发展，敢于提出问题，并且以批判性思维分析各项课题。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为了有效应对安全威胁，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必须比跨国犯罪网站更迅速和强大。他说，犯罪分子如今利用国际网络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展开活动，因此各国必须加强情报和信息共享、行动协调以及联合执法。部长在中国联云

0: 举行的201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发表演讲，并且传达了一个明确讯息，那就是在这个日益紧密互联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2006年雪兰莪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总冠军争夺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截至昨天晚上10点，东道主雪兰莪以71金、45银、43铜继续领跑奖牌榜，不仅已经超越了原定的60枚金牌的目标，也有望第一次夺得总冠军。不过2022年冠军的沙巴紧随在后，目前以60金、41银、36铜排名第二，卫冕冠军沙拉越则以45金、28银、45铜排在第三。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05.41点，收于52380.66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7.16点，收于7636.3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8.07点，收于26253.34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9号收于10670.06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41.60点。国际油价9号明显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是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是3.36%。国际消息。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导致2名工人死亡。当地警方表示，星期三早上9:30左右，位于皮奥塔村的一座水电站发生爆炸，随后建筑内部起火，2名工人被卷入爆炸当中受到重伤，之后不幸死亡。其中一人是55岁的瑞士公民，另外一人的身份则有待确认。水电站大楼也在严重受损，事发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也出动救援直升机协助，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波兰中部发生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名乘客的列车从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金的途中，和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脱轨，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媒体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下将无法支撑太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也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不是首选方案。美国伊朗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击沉5艘伊朗的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名罹难者身份已经确认。跨国犯罪无国界，各国政府必须加快步伐合作应对。瑞士南部一座水力发电站发生爆炸，两名工人伤重不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哇，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辆，让一辆，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愿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5: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6: 出门带把伞。
5: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6: 让您出门更安心。
7: 早安，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一起迎接新的一天。无论您正在赶着上班准备早餐，还是已经开始忙碌，先送给自己一个微笑吧。愿今天的风吹来好消息，愿遇见的人都带着善意，愿我们忙有所值，闲有所乐，平安喜乐一整天。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关注由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今天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明都鲁古晋梅里木焦三马拉汉西连书林梦斯利亚曼木中加博斯里街会有烟霾。再来下午呢，是斯里亚曼明都鲁加博古晋梅里木焦斯里街书林梦数个地区会下雷雨，木中三马拉汉西连呢是烟霾笼罩。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是吹西南风，时速10到20公里，会引起0.5到1米高的海浪。而今天的温度是介于摄氏24度至35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提醒大家依照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外出携带所需用品，烟霾时期记得戴上口罩，并注意交通安全与身体健康。祝您今天平安顺心，工作愉快，心情美好。我们下次天气预报再见。
8: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9: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10: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9: 嗯，阿姨，你这是？
8: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10: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8: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9: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10: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9: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10: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9: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10: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8: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安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们要继续为您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这时候呢，我们来看本地版的头版新闻，就是有关飞行医生直升机坠毁事件。沙拉越政府将为龙仁浪直升机坠毁事件每位殉职人员的家属提供10万令吉援助，并且通过沙基金局全额承担其子女的教育经费。这项援助是沙拉越政府对殉职人员的感谢以及崇高致敬，他们是为了履行服务人民职责和承诺，尤其是沙内陆地区人民，因而不幸牺牲逝世的。沙拉越政府说，由于内陆地区无法以陆路交通抵达，他们不计自身利益，毅然坚决地前往，以履行自己服务人民的承诺，以让内陆地区人民能享有迫切的医疗服务。他们不考虑自己，也不考虑地点及情况，只想到要帮助内陆地区人民。他们的逝世除了是家属以及同僚的伤痛，更是全沙拉越人民的哀痛和损失。沙拉越政府也说，他们的贡献、热诚、勇气以及牺牲，尤其是对内陆地区人民是如此崇高和伟大。他们展现的关怀以及承诺，实力确保没有沙拉越人会被忽略，以确切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他们对沙拉越人民，尤其是内陆地区人民的付出和贡献，将会铭记于心，永远不会被忘记。沙政府向殉职人员家属致上深切哀悼，并对失去至亲深感哀痛，祈愿家属以及家人在这个艰难和悲伤时刻能够坚强面对。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新的一天，别忘了照顾自己。天气变化，空气品质，身体的小小变化都值得我们多留意一点。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疼惜自己。今天不用赶，不必逞强，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福气。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关注今天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要点。继续来看这则新闻的是，卫生部长纳杜斯里·祖基菲里指出，卫生部不会因为直升机事故暂停沙捞越飞行医生服务计划，并将会继续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医疗支援。他是在昨天召开特别新闻发布会时说，沙捞越偏远地区对飞行医生仍有需求，这项计划也是卫生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之一。他指出，自1970年代开始，卫生部就以外包方式提供飞行医生服务，让内陆地区人民获得医疗。他说，卫生部只是拥有船只和流动诊所等资产，因此向来以租赁直升机的方式提供飞行安排，因此直升机的维修保养属于相关公司的责任。他强调，任何涉及安全的问题，卫生部绝不妥协，飞行安全必须符合严格标准。祖基菲里说，他已要求团队提供有关直升机的资料，包括维修保养记录，目前仍在等待回复。他也证实，有关人员是执行例行的定期飞行医生任务，并非因为烟霾情况恶化引发健康问题而出勤。医生服务人员仅领取30令吉津贴，引起民间议论纷纷。祖基菲里说，卫生部早在去年11月已提成飞行医生服务人员津贴建议，以保障参与有关任务人员的福利。他指出，卫生部重视飞行医生服务人员的福利，并认为他们应根据所执行的任务获得应有的津贴。祖基菲里也说，卫生部将会为罹难者家属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首相纳杜斯里安怀表示，政府将向沙拉越隆勒朗直升机坠毁事故中5名罹难者的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与支持。他是通过脸书发文，对昨日发生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深感悲痛，并向罹难者家属致哀。安华表示，他与妻子纳都斯里旺阿兹沙的思念与祈祷与所有遇难者家属同在，并希望家属能够坚强度过这段艰难时期。他也呼吁各方给予家属足够空间，避免在调查结果出炉前做出任何揣测，并耐心等待有关当局发布正式消息。